多玛尼乖放甘克林瑶蒙代伊内甘克克巴莫好做干莫莫瑶满代伊那呢莫好做干莫莫瑶满逼蒙暖白好做干白白瑶任逼暖蒙呢白好做干白白瑶任逼暖蒙代伊马壮都怀双果地做白瑶林蒙代伊

那个拍拍吧，多在冰棍黑上，黑干定几杯酒出门，冰碟加温后热浪马，盐凉酱马，绿暖水拿，卡塔巴波黑笋出门，大家冰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很好，温宿舍外在。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三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三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百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

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路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济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
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黍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五六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经此扩展至蒙古高原，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王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王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五千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5000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
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

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三年，执竿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
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ཁྱི ཕྱད མམི ཁྱི མམི ཁྱི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 རེ ཁྱི ཕྱད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མམི
得怎么样让我让奴家没得蒙得蓝平根王金定干么人来弄个痛呢莫蒙啊咋沾度哎不若说拉电了多点上瓦塞铁么人个把总把这种哎不若等三年过一孙靠那里他蹦装端呢啥是故那个想跟拉的个热萨度强干嘛哎但您如果没让我萨踏不通有关个扎人呢来龙个通那莫蒙啊在什么在度哎不若你过给度怎么哎么着倒算有样个罗是不若懂空么努言万么里先蒙啊度那带那听过是故上公说言梦是当当当着拉路那带那哎但您过那让我样蒙胆虽然是干蒙关当你过但当阿喵喵都浪那浪是叫我们他们的是多看望啊哎铁么人浪是叫我们容人恩萨铁南格来哎浪他个把着那公说言个地清面么在在是你什么啊是有胆哎么着像容人谢顿么努言个地莫米清么什么空子啊顿那么啥这盘个地米日是你万么赞阿就看不上路塞蒙胆么上恩滚的古孙不摸铁碰生让阿妈看摸胆你啊这盘滚那这路哎是大哥喜多哇度样蒙胆定这通公该等啦包路跟阿妈看蓝他老妹们杀过个地是日四年万古度塞但是那点你推可么怎么样他一浪做通蒙胆四列问你四浪让多之日累炸一尊样喇嘛阿们日干蒙胆你一浪配是干蓝苦等样三个三张火儿母子帮来了个苦闪来波斯湾是俺们样定苦你不上骚你直接来那人啊哎太蒙胆是干莫达你是不爱是干管那之路哎太蒙胆等到么干蒙多么什么人啊哎那拉铁哇也拉铁不打念过你推个空压他么顿么内帮铁三个波万铁三难人们三么尊忙康并不容啊哎三四张哎拉么你他万铁莫多两难跟王多干么热苏亚容到你三难但是多铁人都想个指你三个波热忙康你老么啊哎不若把他们杀克了把克们这盘有着不能送管杀你难得算这盘是不让他们来管那之路哎但您一南大个铁盆浪哎阿白开么着不若把他们蒙胆可么送过到有段这盘他真来克克了把克们来杀这盘过我们从听了空来嘛在阿妈哎发心时是通达你是不爱是个过尊样一南大人问哎么着不若把等过到有段哎这盘他真来克克了把克们来杀这盘过等样诺接着玩那带哎阿妈哎是个么的啊哎可不是我们杀你你得让那是个过所问题是那的那日么顿那习近平啊嘎多米白着么的嘎你只三男神啦太直啦阿没有杀你滚动哭了爱转你穿滚暖么准那么么难他绕装是滚的你你习近平啊嘎多米神啦听了空也什么宋宁是打湿了空他可么怎么样他东空某某度习近平跟着个痛他某蹦里子碰他嘎是嘎爱是来么顿是不让爱阿脏是故我恩干部你然后那开幕派格罗是不让么嘎某苦么东爱谬跟王跟王度干么人那干部你开幕么干派接啦

0: 开幕么刚拍是关有人哎，开麦啊阿米瓦博铁当么当，勒多开幕捧当帕吉勒丹，热浪点那格通帕吉尼蒙诺这段人哎，你这样亚张老老实拉人哎啊哎。
1: 木康木为铁，米布米亚兰是拉什布兰亚那，米蒙表五嘎，孙蒙四五嘎。
0: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么啥呢？木康木为是不阿点白度人哎，你得让那木康木为是不阿点他，双爹能拿来话有哎，表拉哎木康呢，这么的有噶。

0: 家头做律师，天黑不难过，徐志华夫人陪你玩。跟上一趟，西双版纳州孟海县人莫回走过，阿们阿姐瑞生人秋豆米豆瓜秋鹅鹅，伊妈的什么？以及一豆瓜豆里头强人挖哈罗，生你妈我妈一个。一提到秋鹅鹅，伊妈难过，我等阿干妈瑞生人秋鹅鹅一年。一豆瓜说啥嘛？舅舅，豆里头嘛，路南幸福年里做的吃，云南水瓜爹的嘛舅舅。家底挖哈多，带都比怪地妈几瓜，吃鹅啊给带都妈舅舅啊，你都算哈嘛过生日啊？起码瓜比，起码得什么年？一百说话的这帮比尔，糊涂啊！可叫你话，阿明你他不，侬想走南平县基地街道来龙卡瓜，快水等哈罗，我还水家底妈肚子吃了个事。阿明说话哩，哈密瓜说普里哈斯，几口几米瓜五多一朵啊，是你没什么可做，直接比瓜娃哩不多。来路卡过快水，我还提次很水，搞得都蛤蟆年，阿哥日子，说家嘛就叫铺小瓦里的嘛，一还我是没拍，搞得做里的，从新路家地都算他，铺不一没拍，搞得小瓦里的那当啊。这年他不外家提早铺少不管米的年，因为阿年是最新年，日常阿米五马的孤独瓦里之年，一路是五六帮我姨妈那过，铺路到我哥妈提都很爱是吃我才拍，搞得做里，因为隔壁日常阿米五多哥嘛。提莫萨都，你还在白家的做哩嘛的旅途哩？那说提三十都没有头家的嘛的挖矿挖的哇！国家的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不过，你怎么搞具体的就没个哇？穷哈哈西瓜吃，外地嘛只瓜，莫嘛的不服，伊嘛那瓜当了什么米瓜米？是谁有家的做哩哇？俄罗斯太平洋路边买年，银行你是你他，出租妈咪觉得瓜地里边啊？太平洋路边买阿面是瓜币。每周年，那些到路边古老木瓜倒打波手，富人我们一个，富人的马具不在里瓜。日本国土三年，银行你是听你他，别怕嘛舅舅。日本文物大臣一直毛木米出年提的办啊，因那路边古老木里的瓜，每米一百副马的年子嘛当阿比白给我。我听木瓜一直你是三他，伊拉瓜阿哥莫罗弟弟外加安全委员会瓜。秘书一直累加一年提的办啊，阿都点五百，没管你伊拉的得设备符合几个姨妈挂住，但是下了五百年，阿车嘛胡安姆斯路边挂住波斯瓦挂毒品嘛，嘛抓了公啊。台国挂一十多不米的呢，抓蛤蟆就抓。阿们台国因为姆萨德拿拉提瓦，耶拉北达年白罗姆瓜尼次尼塔，马尼年比波罗阿都福姆罗恩恩罗十五多拉年十年。摩托一个人舞的像在国家米的那里家觉得二十个米舞的白肉是瓜偏不我一个哇欧洲瓜每一路抢一路结合起妈咪觉得瓜耍家嘛就叫丢莫年这里他阿克差嘛不多欧洲国家你是啥的瓜是说嘛三门你都有路一哇法西森林白发嘛就叫擦子嘛阿们嘛鼓励谁欧洲瓜提嘛的什么每一说嘛来是免了不行啊拜年啊那都是不，一直听妈念过结束的，那是阿那年一时都叫妈妈听过的说，才如此个嘞。
1: 一时上锁，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时海瓜没点击，是几片麦克收干嘞。
0: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吃啥你他，总书记是几片年当你吃的铁托阿吉大路子的麻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多浪啊，阿里里多饿伊多饿瓦里子。那地点在都是波拉兹米伊玛的，连续地图瓦里兹、古多瓦里兹、超直播瓦姆瓦里兹路塞瓦马多尔九里兹、波拉马瓜比、波拉马的胡瓦路塞瓦马多尔九里兹。第二就是超久海尼玛尼阿杰里尼塞图多拉马的地图瓦里兹。提出波马尼那地比加古马瓜主尼伊皮拉当阿白罗超久古瓜英马九里兹。此时塞图森尼地下的沙瓜铺小瓦多马瓜比，伊莫扎比小瓦古特达瓦里里。古拉马瓜主尼瓦库罗提马德连设备搞瓦里兹，第德那边一直马就里兹，初九古瓜第德那边瓦瓦里兹马德直接被波罗加什马瓦里兹，初九古瓜噶布提萨乃是尤鲁罗比最多瓦罗一家匹马的吉里兹，一直古阿缅马德瓦库瓦里兹罗噶杜马乃设备香罗瓦里兹，第德那边带花库罗塞瓦白罗是第十个提什马瓦里兹。巴塞布德地德那比达拉斯地德那比一米五米门前特马瓜吉瓦九里子那从哈久的初九个瓜三瓦地多龙一直马瓜阿吉苏提丘那比初九马瓜 第十九题是

0: 伊巴拉罗印吉玛古阿吉苏提出您讲嘛就就啊第十个题是伊巴拉斯罗印吉玛古变啊
1: 阿布玛扎亚玛扎
2: 木瓜玛瓜纳玛扎
3: 木瓜克瓜木里瓦
4: 九百七十五阿吉苏花花的铁路我念在里面啊你你木瓜父母芝麻瓜念阿吉苏的嘎吃是木瓜的父母公啊我你说年五百那里面年木瓜塞瓜酒我的你们杀杀了大的比带过年生物我阿里提的阿里提木瓜年里面瓜我能帮你抓木瓜酒我的你们杀杀了大子嘎嘎吃吃的大子

하바치마 레레도 누덴 두자 마무라 니마샤샤 라닝구 아무니에 원두자 말리소 아미레 벨루시 몽과디 주는 거래.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在乎，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地小的肉够切，加口切口叶来，加些个肉味，敲个马和肉味的口，加些个盖来，小个个香。七点年年后那位，我家走了皮西基地街道来路村，朴树阿哈姆帕的大位阿提阿我阿都好切哦。朴树大家巴多多少年来，富阿哈阿七瓦巴加个多。都要拉过的五位婆对娃娃安娜加个也多。吉克巴和那位在这部拍位的卡马车的来婆家的嘻嘻哈事情啊娃娃娃比亚拉来嘎嘎拉来巧合莫比如来莫斯对娃娃是嘻嘻哈娃娃婆把文修巧亚对娃娃是嘻嘻哈娃娃大哥娃修日历之一社会保障部小铺大为他二十位靠哈巴被他改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价格大巴对其娃娃是去靠哈娃娃家俄罗斯太平洋啊即对去哈巴你请你他过为又何为一个麻木拿起刀去到奥巴为拉下耳廓到达墨西路博哈尼为地球阿修大黑其他自打来加把外务大车毛姆米古为俄罗斯为的卡其他加把马达欧丁米表亚黑哈班其谢尼他伊拉姆米为库鲁雷扎伊古为阿美利加伊拉普西穆杰姆为他拿端的拉古来是由拿马我都为好路过来好尔姆子海峡卡斯得都都大多路阿是为泰姆米的考试下次投个国为泰姆米不好破的帕米格黑哈巴你去你你他不喜不阿米多为的额属下为大黑多马欧洲姆米小破你来接靠姆以亚的字欧洲姆米路为国家你去写马嘎好家巴多却写娃你去阿帕好白修法西斯古为姆下自己国好切大侠好白好事把几个罗马拉黑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图地的维用来那些图地的维用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来几撮鸭哦，不哦的，对比他加古帕拉，布里西里马波的嘞，加的路加古帕拉比他，他的发嘞卡杰吉亚。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第七十号，第七号八，第七号尼他。这个古查达第七国宝国家的马币大约大会路库俄罗斯马币哦破驻马拉币。第亚利利第卡迪勒加迪鲁加古帕拉比塔卡德法勒卡杰吉亚币。起码比库俄过度的来自乔亚俄布俄的德比塔加古帕拉布里西里马贝迪勒加迪鲁加古帕拉比塔卡德法勒卡杰吉亚币。国家塔哈下来马马九四马九子为马吉维加阿给的孩子大姨卡贝维来国家的马币超亚奇马维加国家塔哈来切手美手子为多卡阿给九子一普里里卡雷蒂来国家塔哈下来切手美手子为欧亚路孩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敢带十双板呐？
3: 李叔莫三虎，
4: 正火嘎甜鲜食不？
3: 拉火可投机的？
5: 广播喊带带风，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下面请听拉祜语节目。

0: 我在靠土地位去得可来让我靠土地表现
1: 你那一个土地哥去得靠土地位去得可来让我靠土地表现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工业新动能增势良好，凤庆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致二人遇难，四人失联。一到七月，云南出口野生食用菌1857吨。孟连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勐海县抓实水稻积收减损，助力粮食增产增收。兰平县500亩大蒜喜获丰收。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1.78亿人次。俄在争议岛屿附近导弹训练，日方称无法接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破解有效需求不足等困难挑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生产有所回升，新动能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7%， 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0.1 个百分点。从具体行业看，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3.4 个百分点。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1.6 个百分点。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3%，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76.6 个百分点。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较一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9%， 较一季度提升 17.8 个百分点，保持今年以来 65% 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记者23日晚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8月23日凌晨1时至8时，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凤山镇安石村累计降雨量达 101.8 毫米，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二人失联。凤山镇水庆村累计降雨量达106毫米，诱发滑坡灾害，造成四人失联。截至8月23日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两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8月23日凌晨，临沧市凤庆县普降大到暴雨，凤庆县发生多处山洪和地质灾害。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8月23日针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近日获悉，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按照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联动办结的原则，积极推动实施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在国家规定的5项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4项联办服务、N项增值服务，创新事前预审功能，实现线上零材料申报，切实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办事成本，为稳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野生食用菌资源占世界的40%以上，全国的90%以上。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吨，同比增长 24.7%， 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一朵野生菌成为云南众多山区县域撬动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疙瘩。8月22日，绿能聚滇、链通山海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将政策解读、项目路演、招商推介与签约落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会促产、以会招商的新模式。现场签署8份合作协议，总金额约75.45亿元，覆盖共享储能、风电开发等核心领域。2026年以来，普洱市孟连县抢抓国家级口岸建设机遇，围绕通道建设、园区运营、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对外经贸合作。今年上半年，孟连口岸外贸运行质效提升，实现进出口货运量146.6万吨，同比增长 16.3%， 进出口货值47.9亿元，同比增长 75.2%。近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在勐混镇水稻示范种植基地开展水稻积收减损现场监测调查，

及实操培训。本次现场作业使用沃德4 LZ8.0EP 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标准化收割。经现场测算，机收损失率 0.82%， 远低于云南省水稻机收 2.01%。 作业控制标准。

0: 管货到位，莱龙村518亩大蒜长势良好，预计总产值可达450万元，户均可增收上万元。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到七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6亿人。国际新闻，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另据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当地时间23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23日报道，印度六月和七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二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日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云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返贫、增收入、谋振兴，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技能饭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近日，记者走进兰平县，记录下车间里妈妈们的笑脸与忙碌，探寻这条政策赋能、服务暖心的共富路径。请听报道。
2: 兰平融媒记者张小梅。
3: 这里是兰平县永昌福市4500平方米的车间，裁剪、缝纫、熨烫、打包，各道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这里，来自5个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的171位宝妈是绝对主力。这个被搬迁群众叫做妈妈工厂的地方，究竟是如何用小车间为大家铺就一条共富路的呢？答案就在几步之隔的儿童活动室里。
2: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何雄丽，
4: 以前为了带孩子没出去打工，现在有了这个妈妈岗，送完娃娃走10几分钟就到村间上班，下午4点半先接孩子到活动室，再回来把活干完，一个月能挣3000多，孩子还有老师辅导作业。
2: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建华，
5: 从一开始我就奔着一个念头，让咱们的搬迁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学一门技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推行弹性工时加按间计酬，几点来几点走，全看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钱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多，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妈妈岗背后是一系列政策赋能。2021年引进永昌服饰后，蓝坪县盘活闲置资产，在永昌社区试点3年免租、2年减半的租金优惠，建立专班助企服务机制，企业创新推出3+5阶梯薪酬体系，也就是前3月阶梯保底，后5月。

0: 稳岗补贴，并累计开展28期培训，覆盖709人次，让零基础群众也能安心学技，踏实上岗。2025年，永昌服饰成为怒江州首家归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872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3100万元以上，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业。蓝屏融媒记者张小梅。
1: 中午11:50，车间里的缝纫机身渐渐停了下来。在这家妈妈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2: 员工餐在菜品还有分量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3: 够分的，一荤一素，还有一汤，够吃的，我挺满意的。我们
2: 孩子也可以免费一起吃，
3: 免费吃的。
0: 一顿免费午餐看似小事，却让妈妈员工有了归属感。企业把后勤保障做到心坎上，员工把车间当成第二个家。从送完孩子就上班，到带上孩子就吃饭，妈妈工厂的温度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从永昌社区起步，永昌服饰推行县城总部加乡镇分厂布局，复制推广成熟模式，多点落地乡镇帮扶车间，带动社区业态集聚，构建起共建共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2025年11月，兔鹅乡永福安置社区分厂落地，吸纳就业89人。2026年7月，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投产，带动社区56人务工。建设期间还通过以工代赈，带动60多人就近增收。蓝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春芳：
4: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是简单的给岗位，而是建生态。政府出政策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出岗位负责培训上岗，群众出劳力实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技能培训从车间延伸到乡镇，让更多搬迁群众从等靠要变为比着干，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的致富。
5: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请听报道。
6: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7: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6: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8: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6: 在楚雄大窑的紫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9: 今天很开心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6: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艺：
10: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

0: 受，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1: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2: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就完完整整展示给大家，同时记住乡村里有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1: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弥勒市张堡社区的小河边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新疆、辽宁、吉林、重庆等地的170多位旅居人士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舞蹈，配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旅居人士张瑶：
3: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4: 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请听报道。
5: 暑运期间，昆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21条国内快线日均10班以上，长水机场航班起降量同比提升4%，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2%。昆明长水机场旅客董女士：
6: 感觉整个机场还是非常有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心，也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障碍，非常好。
5: 省内各个机场同样热力十足，丽江机场、大理机场单日旅客量分别超4万和2万人次，多家州市机场多项运营指标刷新通航历史记录。7月1号至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杜瑶：
7: 激励各航司增投运力，优化直飞机型，同时持续推出航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激活暑期的航空旅游市场。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全省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下了暑运历史新高。
5: 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推出覆盖研学、亲子、避暑、康养的差异化航旅产品，上线学生、中老年专属特惠机票，旅客凭登机牌即可享受全省景区减免福利。云南航产投集团启动全省统一服务热线，实现全省15个机场一号通、全省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区工作人员朱云浩：
8: 为旅客提供了航班查询、乘机流程咨询、延误或者是机票退改签的指引、行李托运的答疑、地面交通服务咨询、爱心团队中转服务预约以及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4: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10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联合宝山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成功打造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为咖啡树装上数字大脑。请听报道。
9: 在宝山市鹭江坝的咖啡基地，银色的传感器正将捕捉到的土壤湿度、风向和光照等信息传递到云端大脑。宝山市鹭山云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江春：
10: 很直观的就看到了田间地头这些数据，像水分啊，包括光照、温度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会更科学化，给我们的精品率给大大的增加了很多。
9: 2025年5月，由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上线，并在800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应用。通过平台的精准灌溉、智能防控、农事优化和产品溯源等功能，咖农可实现对咖啡种植地的精准管理。宝山学院高原特色农业工程中心主任杨欢：
11: 咖农通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无人机巡检拍摄的照片上传到我们平台上，平台通过大模型诊断，它会识别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它也会给一些防治的措施或者建议。
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12: 5G 网络打通了整个信息传输的通道，能够让我们

0: 监测以及控制信息得到稳定的传输和传达，还提供了相关的移动云和算力资源的支撑，保证我们平台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算力输出。
1: 依托云智农链平台，基地的咖啡树生长周期从传统的3至5年缩短到了1年，亩产提升了21.09%，精品率从68%提升到了90%。目前平台已与当地多家咖啡庄园达成合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产业延伸。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2024年5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绿道应市民所需，是得民心之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好，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大家要一起动手，共同建设和呵护美好家园。
6: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5: 社会保险是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保更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声明以及用人单位以补贴代替社保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那么，劳动者此前已领取的社保补贴是否需要退还用人单位呢？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前几年，李某入职某医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直至2025年12月，李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近期，李某向某医药公司出具自愿放弃购买社保承诺书，载明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并将社保费用通过工资发放给员工本人。某医药公司自2011年7月至2020年11月已向李某发放社保补贴30,000余元。2025年底，李某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医药公司为李某补缴2011年7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企业养老保险，如不能补缴，则赔偿因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23万余元。某医药公司辩称，公司已将养老保险等以社保补贴的方式随同工资一起发放给了李某，若李某要求公司为其补缴未缴的养老保险，则李某应将其领取的社保补贴费用返还公司。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与某医药公司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了劳动合同，合同合法有效，故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自2011年7月起至2025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保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以发放社会保险补贴的形式代替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免除其缴纳义务。湖南某医药公司应当为李某补缴入职至今的社保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声明以及双方就此签订的书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基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劳动者此前已领取的社保补贴，依法应当予以退还。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已生效。法官说法：社会保险是国家为分散

社会风险、保障基本生活而构建的核心制度，体现互助共济、兜底保障的价值取向，事关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的基本生存与尊严。因此，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强制性义务，该义务不得通过双方协议、发放补贴等任何形式免除。用人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参保责任，即便劳动者主动要求将社保费直接折现，也应坚决拒绝，不得以社保补贴替代法定缴费。劳动者也应认清社保权益重要性，切勿因短期现金利益放弃长远保障，积极配合参保，对要求放弃社保的违法行为果断拒绝并依法维权。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写故事的人》。

0: Yunnan Senspoi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Ken Senspoi Naga Ai.
1: Yunnan Senspoi Sumakung Sprada. Jumpoga Ken Senspoi Naga Ai.
2: Nam Jim Yuan Lang Antimong Yun Pang Naga Ai. Ndelang Nashiga Sprui Dian Na. Nam Nalu Nashiga Mizu.
3: 云南蒙多张某某刚蒙滚不难热震浪给个张爱世家风情跟芒果顺感激如烈怎样并不难不杀了康熙们没人没理莫打满爱世家是打了爱管那是打死你他云南蒙多没干爹都是不爱那么那路上没地个么顿清明们早在蒙阿世死你都爱世家蒙脸无看没干不该用干蓝当不当做爱哭增看热战话爱是个。蓝平跟王那莫蒙阿扎度爱普罗给王三外是个。但您管那让我养让是叫容来恩萨天南格来爱苏亚德拉朗他没啥个地密日四年万么在陪阿舅看不上什么路爱是个。是个替当我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天么快么为你拜帮丹那亚鲁爹是个这么的旁话个。但您过那让我养蒙多顶阿脏是故容达不是故你过蒙多让不多蒙多阿苏亚阿摩蓬里皮山蓝阿脏是都不看哇洛桑格罗是不让我干摩是刚是刚看哇热爹格罗是不让跟入跟撒老老没点啦你都你都没让俺蓝你养了张看哇热如养蓝你老老格罗是不看哇哎他都那着判官那这路哎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十块，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多，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里，基地克来拉火锅土地里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烤土鸡的，这里可来拉火烤土鸡的哦呀！
0: 唔烤米烤俄罗那，烤死虾死。那包炒巴，吃的包哪个家掉落来？伊那收购一家的，家的外的大的马拉切，夫妻俄罗哈罗米巴米药味，哪个他出来吃你家是俄个咩？这可我是哈巴是嘛？伊那俄侬国家他还不考虑么？得嘿嘿喊阿七是对好比笑。莫里克阿米兹皮俄侬国家个大家得大为得大得马拉里家。莫还是假客气客气嘞？得米家阿提小个脚个切。那皮西破学阿哈姆的大为阿我阿都好哈老。这可把和那位却也对娃娃是嘻嘻哈娃啊，莫比如来莫斯把娃娃走出奥利维达格阿修。俄罗斯马叫来到达莫西波哈尼维塔，加巴坡马达古。哦好过对了，自然那哈尼。这可把和那位是的马位的家里来家的木门格的家里来，是为是政府家的位婆罗克大卫开的来。我努罗马修为的卡的来家的木门为马黑黑的大拉子，其大卫的卡的来家的为的大拉里子，哈个卡的的好伢子，小铺你来就靠我是哈巴靠嘛，也拿水果也家的家的为的大的马拉里切。你那不把你去写你们破，你那首夫妻是人民政府是为八股十二个席位，他还把你去写你大口大来，你去二你们说去哪里他个位，夫妻是夫啥子，木一个路拿来，俄罗哈罗米巴米药为他铺来那脚，瞧你个是二个呢。他还把你去写你他理查斯夫妻时母一路拿来俄罗哈罗米巴米药为的个那脚请你带你来去靠那写你母一路自己过拉度国家的大卫开的来一级管理部他还把你去写你他一脑司机的大

0: 给木家为带卡的个哈啦。伊那来还不考为木多马家个哟，每个科还不考为木奥布奥纳国家的马为木奥布奥纳为来伊那为的哟。昆明海关小铺你来，就考个是哈巴斯嘛。伊那奥努国家他还不考为木的嘻嘻哈啊，其实对好比修。啊，你可别去的呀，他带过的哈佛为他，你去奥佛帕罗马。也那明个为母加巴加玛尼安那这个国家，你去可毛好给修，还不可为母嘞？也那明个为卡亚和富家杜姆的亚派修。你去人去考考，去巴赫拉为普尔斯姆里西国家级库阿米兹皮格吉为大为奥亚塔哈蒙德嘞。我们国家的大家地位地大地马拉里家这个我是哈巴克马木里克阿米兹皮哦摩地哈奥吉克瓦克希对我多我路修阿尼克其地亚塔德古地哈佛维塔地奇克佛帕罗马摩普奥吉斯瓦瓦奥希瓦巴嘎阿尼克其地亚维塔德古地哈佛维塔斯琴阿佛帕罗马七的年年西刷巴拿走母海西母会走家口七口夜来地面家阿提小鱼就够钱家口七口夜来家是鱼就为超家马后就为的口家是家给来小鱼阿修七的年年和那位努家走了皮西七的街道来路吹配属阿哈姆帕的大位阿提阿我阿都好巧佩叔大家巴多多少年来佛奥哈阿奇瓦巴加个多都要拉过第五位佛第瓦巴奥纳加个也多吉克巴赫拉维在这部拍位的卡马缺的来佛家的嘻嘻哈斯情阿瓦瓦巴比亚拉来阿嘎拉来巧合莫比如来莫斯对瓦瓦西嘻尼哈瓦巴佛巴文修乔亚的娃娃是嘻嘻哈娃阿达格阿修。日历之一社会爆炸部小铺大卫塔阿西维靠哈巴本塔阿维国家基本亚拉保险加格大巴第七娃娃是嘻靠哈娃阿乔。俄罗斯太平洋基对嘻哈巴尼奇尼塔古维约合为一个马木拿起刀取刀奥巴维拉下耳廓刀打莫西路博哈尼维地球阿修但是其他自打来加把外物打车毛姆米古维俄罗斯为的卡其他加把马达欧地米维奥亚黑哈班其实你他伊拉姆米维库鲁雷扎伊古维阿美利加伊拉普西莫杰姆维他拿断的拉古来只有那妈我都为好路过来好儿母子海峡卡斯得都都大多路。那是为他们没得考试下次投个国外他们没不好破的帕米格黑哈巴你去你他不喜不阿弥陀为的额属下为大黑多骂。欧洲牧民小铺你来接客，牧以亚的字，欧洲牧民老外国家你去写马家，好家巴多，却写话你去阿帕和白修。发现水果味，牧下自己国好切大虾，好白好是把鸡国罗马拉海。亚你为考试下次来求解土地个为用，来那些土地大为用。
1: 我是多卡就嘿第一卡超嘿卡达好达我是亚国卡第一就给是几匹为多卡定的多就嘿

来几撮鸭哦不哦地地比塔加古帕拉布里西里马波地勒加地路加古帕拉比塔阿得法勒阿杰吉亚奇迹比周书记你可以第七十号第七十八第七十二号这个古刹达第七号号国家的马币大有大会路库欧罗图马币欧库欧马拉币第亚里里第卡地勒加地路加古帕拉比塔

阿得发勒阿耶吉亚比，起码别苦哦，过度的来这撮亚哦苦哦，你得为他加古帕拉，布里西里马贝的勒加的卢加古帕拉为他，阿得发勒阿耶吉亚比，国家他下下勒马马乔斯马乔兹为马吉维加阿杰的孩子，大姨卡贝别勒国家的马比撮亚起码别加。国家他哈勒切说没说自己多卡阿给桌子，伊普里里卡勒地勒国家他哈下勒切说没说自己欧亚路孩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敢带西装扮呐？
3: 李叔莫三虎，
4: 正破家田先是不？
3: 拉后可投机的。
5: 广播涵盖带风，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下面请听拉祜语节目。

0: 克来让好土鸡表家
1: 以那亚个土鸡个出借靠土鸡呗记得克来让好土鸡的表家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工业新动能增势良好，凤庆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致二人遇难，四人失联。一到七月，云南出口野生食用菌1857吨。孟连口岸外贸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勐海县抓实水稻积收减损，助力粮食增产增收。兰平县500亩大蒜喜获丰收。今年以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惠及1.78亿人次。俄在争议岛屿附近导弹训练，日方称无法接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持续巩固提升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力破解有效需求不足等困难挑战。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生产有所回升，新动能增势良好。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7%， 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0.1%。从具体行业看，有色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3.4%。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3%，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1.6%。纺织服装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3%， 高于全省规上工业增速 76.6%。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较一季度加快0.7%。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9%， 较一季度提升 17.8%，保持今年以来 65% 以上的高速增长势头。记者23日晚从云南省凤庆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获悉，8月23日凌晨1时至8时，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凤山镇安石村累计降雨量达 101.8 毫米，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二人失联。凤山镇水庆村累计降雨量达106毫米，诱发滑坡灾害，造成四人失联。截至8月23日17时，已搜寻到水庆村两名失联人员，经医护人员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8月23日凌晨，临沧市凤庆县普降大到暴雨，凤庆县发生多处山洪和地质灾害。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未来三天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8月23日针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近日获悉，今年以来，云南省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事堵点，按照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联动办结的原则，积极推动实施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在国家规定的5项联办事项基础上，自主拓展4项联办服务、N项增值服务，创新事前预审功能，实现线上零材料申报、

0: 切实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办事成本，为稳就业保民生提供有力支撑。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野生食用菌资源占世界的40%以上，全国的90%以上。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一朵野生菌，成为云南众多山区县域撬动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疙瘩。8月22日，绿能聚滇、链通山海、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将政策解读、项目路演、招商推介与签约落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会促产、以会招商的新模式。现场签署8份合作协议，总金额约75.45亿元，覆盖共享储能、风电开发等核心领域。2026年以来，普洱市孟岩县抢抓国家级口岸建设机遇，围绕通道建设、园区运营、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对外经贸合作。今年上半年，孟连口岸外贸运行质效提升，实现进出口货运量146.6万吨，同比增长16.3%，进出口货值47.9亿元，同比增长75.2%。近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在勐混镇水稻示范种植基地开展水稻机收减损现场监测调查及实操培训。本次现场作业使用沃德4 LZ8.0EP 水稻联合收割机进行标准化收割。经现场测算，机收损失率0.82%，远低于云南省水稻机收2.01%。作业控制标准，全国水稻机收平均损失水平1.8%。充分验证先进收获机械与规范操作对减损增效的关键作用。连日来，怒江州兰平县金顶街道来龙村500余亩大蒜迎来采收旺季，一袋袋饱满结实、蒜香浓郁的大蒜堆满田垄，等待着运往各地市场。今年由于气候适宜、管货到位，来龙村518亩大蒜长势良好，预计总产值可达450万元，户均可增收上万元。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6亿人。国际新闻，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另据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当地时间23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据英国金融时报23日报道，印度6月和7月日均进口俄罗斯原油逾260万桶，较2月低点的约100万桶大幅增加，占该国日均原油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日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今夏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云南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返贫、增收入、谋振兴，做好异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在怒江州兰平县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一间间小车间带动了近2000名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技能饭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工厂。近日，记者走进兰平县，记录下车间里妈妈们的笑脸与忙碌。

0: 熨烫、打包，各道工序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在这里，来自五个异地搬迁安置社区的171位宝妈是绝对主力。这个被搬迁群众叫做妈妈工厂的地方，究竟是如何用小车间为大家铺就一条共赴路的呢？答案就在几步之隔的儿童活动室里。
1: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员工何雄丽，
2: 以前为了带孩子没出去打工，现在有了这个妈妈岗，送完娃娃走十几分钟就到村间上班，下午4:30先接孩子到活动室，再回来把活干完，一个月能挣3000多，孩子还有老师辅导作业。
1: 云南永昌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沙建华，
3: 从一开始我就奔着一个念头，让咱们的搬迁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学一门技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推行弹性工时加按间计酬，几点来几点走，全看家里的情况。现在他们钱包越来越鼓，笑容越来越多，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妈妈岗背后是一系列政策赋能。2021年引进永昌服饰后，兰平县盘活闲置资产，在永昌社区试点3年免租、2年减半的租金优惠，建立专班助企服务机制，企业创新推出3+5阶梯薪酬体系，也就是前3月阶梯保底，后5月稳岗补贴，并累计开展28期培训，覆盖709人次，让零基础群众也能安心学技、踏实上。2025年，永昌服饰成为怒江州首家归上轻工企业，年产值从2022年的872万元跃升至2025年的3100万元以上，累计带动1842名群众就业。兰平融媒记者张小梅。
0: 中午11:50，车间里的缝纫机身渐渐停了下来。在这家妈妈工厂，每天中午有一件同样重要的事：吃饭。而且是免费的。
4: 员工餐在菜品还有分量方面您觉得怎么样？
5: 够分的，一荤一素还有一汤够吃的，我挺满意的。我们
4: 孩子也可以免费一起吃，
5: 免费吃的。
1: 一顿免费午餐看似小事，却让妈妈员工有了归属感。企业把后勤保障做到心坎上，员工把车间当成第二个家。从送完孩子就上班到带上孩子就吃饭，妈妈工厂的温度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从永昌社区起步，永昌服饰推行县城总部加乡镇分厂布局，复制推广成熟模式，多点落地乡镇帮扶车间，带动社区业态集聚，构建起共建共富的基层治理新格局。2025年11月，兔鹅乡永福安置社区分厂落地，吸纳就业89人。2026年7月，营盘镇梨园安置社区8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投产，带动社区56人务工。建设期间还通过以工代赈带动60多人就近增收。兰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春芳：
6: 我们的思路很明确，不是简单的给岗位，而是建生态。政府出政策盘活闲置资产，企业出岗位负责培训上岗，群众出劳力实现稳定增收。接下来我们还要把技能培训从车间延伸到乡镇，让更多搬迁群众从等靠要变为比着干，真正实现家门口就业，稳稳的致富。
7: 近年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越来越多游客心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云南良好的生态环境、宜居的气候、丰富的美食、多彩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让云南的村村寨寨成为旅游旅居的重要目的地。今天我们一起去了解发生在村寨里的生活故事，请听报道。
8: 昭通宜良的小草坝有一个宝藏村，夏季平均温度18到22摄氏度，是滇东北知名的避暑康养胜地。8月15号至16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节在这里火热开唱，摇滚、民谣、流行等多元曲风在山谷间激荡回响，吸引数万名游客前来听歌、避暑、观光，沉浸式享受夏日假期。虎龙烧烤店主索宇翔：
9: 我们小日串呢，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昨天我们卖了10000多串。
8: 红河建水的团山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既留存着张氏家族的家风传统，也记录着当年锡矿商贸的发展历史。景区结合当地历史特点，打造出古村守门人、账房先生等

0: 实景互动演员，游客可以和互动演员开展商贸问答、村史问答、张家祖训对答等互动，体会古建筑背后的人文内涵，将单纯看风景的游览模式变成亲身参与、沉浸式感受历史的文化体验。昆明游客何成熙：
1: 在这里我看到了古民居的美景，还有和 NPC 的互动，在互动里我了解了团山的很多知识，感觉这里很有意思。
0: 在楚雄大窑的紫丘村，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彝族婚宴活动，活动以原生态彝族传统婚俗为载体，通过实景展演、特色喜宴、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让各地游客零距离感受彝族婚嫁民俗的独特魅力与彝家热情好客的人文风情，沉浸式解锁地道的彝乡烟火喜事。游客黄小曼：
2: 今天很开心能见证一场完整的彝族婚礼，第一次感受到以少数民族的热情以及这边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浓烈，非常激动。
0: 前不久，文山马关县的小马故村迎来2026年锦库节，家家户户都要把嫁出去的姑姑、姐妹、女儿接回娘家过节。身着绚丽服饰的村民队伍手捧吉祥水，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宾客泼洒清冽水珠，寓意着洗去一路风尘，迎来整年顺遂。四方游客在浓烈的乡土温情中踏入充满民族风情的古寨。重庆游客何彩艺：
3: 旅游体验非常好，节庆氛围也非常浓厚，体验了当地浓浓的民族风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0: 文山马关县坡脚镇小马故村新寨村民小组组长张连贵：
4: 就是想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优秀民族文化，这往往在展示给大家，同时记着乡村旅游的东风，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0: 云南省拥有777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全省16个州市、110个县市区，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在旅行中，有不少游客选择住下来、留下来，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弥勒市张堡社区的小河边村，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南、湖北、新疆、辽宁、吉林、重庆等地的170多位旅居人士轮番登台，倾情演绎极具民族风情的舞蹈，配合悠扬动听的乐曲，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台下阵阵掌声。旅居人士张瑶：
5: 大家一起共舞，这里的气候又适宜，人民朴实热情善良，适合宜居，我们非常的开心，明年打算再到弥勒这个城市来避暑。
6: 2026年暑运接近尾声，全省民航运输量稳步增长，吞吐量超过1200多万人次，暑运成绩单实现运力服务双优。请听报道。
7: 暑运期间，昆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21条国内快线日均10班以上，城市机场航班起降量同比提升4%，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2%。昆明长水机场旅客董女士：
8: 感觉整个机场还是非常有序的，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心，也没有遇见什么样的障碍，非常好。
7: 省内各个机场同样热力十足，丽江机场、大理机场单日旅客量分别超4万和2万人次，多家州市机场多项运营指标刷新通航历史记录。7月1号至8月18号，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部副部长杜瑶：
9: 激励各航司增投运力，优化直飞机型，同时持续推出航旅融合产品，进一步激活暑期的航空旅游市场。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全省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下了暑运历史新高。
7: 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推出覆盖研学、亲子、避暑、康养的差异化航旅产品，上线学生、中老年专属特惠机票，旅客凭登机牌即可享受全省景区减免福利。云南航产投集团启动全省统一服务热线，实现全省15个机场一号通、全省通。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区工作人员朱云浩：
10: 为旅客提供了航班查询、乘机流程咨询、延误或者是机票退改前的指引、行李托运的答疑、地面交通服务咨询、爱心团队中转服务。

0: 以及投诉建议等一站式服务。
1: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十大成熟学术成果、咖啡种植大模型技术，中国移动云南公司联合宝山学院、浙江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成功打造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为咖啡树装上数字大脑。请听报道。
2: 在宝山市陆江坝的咖啡基地，银色的传感器正将捕捉到的土壤湿度、风向和光照等信息传递到云端大脑。宝山市陆山云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江春，
3: 很直观的就看到了田间地头这些数据，像水分啊，包括光照、温度这些，我们在管理的时候会更科学化，给我们的精品率给大大的增加了很多。
2: 2025年5月，由云南移动宝山分公司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研发的云智农链高原特色农业经济平台上线，并在800亩精品咖啡示范基地应用。通过平台的精准灌溉、智能防控、农事优化和产品溯源等功能，咖农可实现对咖啡种植地的精准管理。宝山学院高原特色农业工程中心主任杨欢：
4: 咖农通过手机拍摄的照片或者无人机巡检拍摄的照片上传到我们平台上，平台通过大模型诊断，它会识别出来到底是什么病，它也会给一些防治的措施或者建议。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宝山分公司应用解决方案经理丁奇山：
5: 5G 网络打通了整个信息传输的通道，能够让我们的监测以及控制信息得到稳定的传输和传达，还提供了相关的移动云和算力资源的支撑，保证我们平台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算力输出。
2: 依托云智农链平台，基地的咖啡树生长周期从传统的3至5年缩短到了1年，亩产提升了21.09%，精品率从68%提升到了90%。目前平台已与当地多家咖啡庄园达成合作，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向茶叶、石斛、释迦果等产业延伸。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一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2024年5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绿道应市民所需，是得民心之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好，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大家要一起动手，共同建设和呵护美好家园。
9: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1: 社会保险是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为职工缴纳社保，更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声明以及用人单位以补贴代替社保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那么，劳动者此前已领取的社保补贴是否需要退还用人单位呢？近日，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前几年，李某入职某医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直至2025年12月，李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然终止。近期，李某向某医药公司出具自愿放弃购买社保承诺书，载明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并将社保费用通过工资发放给员工本人。某医药公司自2011年7月至2020年11月已向李某发放社保补贴30,000余元。2025年底，李某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劳动仲裁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医药公司为李某补缴2011年7月至2025年12月期间的企业养老保险，如不能补缴，则赔偿因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造成的损失23万余元。某医药公司辩称，公司已将养老保险等以社保补

贴的方式随同工资一起发放给了李某。若李某要求公司为其补缴未缴的养老保险，则李某应将其领取的社保补贴费用返还公司。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某与某医药公司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订立了劳动合同，合同合法有效，故法院确认原被告之间自2011年7月起至2025年12月存在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2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保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保险费。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以发放社会保险补贴的形式代替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义务的，违反法律规定，不能免除其缴纳义务。湖南某医药公司应当为李某补缴入职至今的社保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劳动者自愿放弃参保的承诺书、声明以及双方就此签订的书面协议，均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因此，基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劳动者此前已领取的社保补贴，依法应当予以退还。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已生效。法官说法：社会保险是国家为分散社会风险、保障基本生活而构建的核心制度，体现互助共济、兜底保障的价值取向，事关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的基本生存与尊严。因此，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强制性义务，该义务不得通过双方协议、发放补贴等任何形式免除。用人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参保责任，即便劳动者主动要求将社保费直接折现，也应坚决拒绝，不得以社保补贴替代法定缴费。劳动者也应认清社保权益重要性，切勿因短期现金利益放弃长远保障，积极配合参保，对要求放弃社保的违法行为果断拒绝并依法维权。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写故事的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所有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伊那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那宝巧爸，基地宝哪个家掉落来？伊那收购一家的，家的外的大的马拉切。父亲俄罗哈罗米巴米药为。那个他出来求你个是奥个买，结果我是哈巴斯嘛，伊那奥努国家他还不考虑么？的嘿嘿喊我去是对好比秀，穆里克阿米兹皮奥努国家个大家得大为得大得马拉里家，穆海西家口气可以嘞，对米家阿提小个脚个切。那皮西配上阿哈姆的大卫，阿我阿都好哈老。杰克巴和拉卫，却也对娃娃是嘻嘻哈娃阿，莫比如来莫斯巴维维走出奥利维达格阿秀。俄罗斯马加来到达莫西波哈尼维塔，加巴坡马达古。哦好过对了对了，自然那哈尼。杰克巴和拉维是的马维的家里的家的母们哥的家里的是为是政府家的外婆罗克大卫开的来奥努罗马修为的卡的来家的母们为马嘿嘿的大拉子其大卫的卡的来家的为的大拉里子哈个卡的的好拉子小铺你来杰克我是哈巴克嘛也拿是故意家的家的为的大的马拉里切，你那不把你去写你母婆，你那首夫妻些人民政府些不把故事个是为，黑哈把你去写你大口大来，你去奥你母小黑那里他个为，夫妻些夫啥子，母一个路拿来，俄罗哈罗米巴米药为他铺来那脚，瞧你个是奥个呢。黑哈巴你去写你他理查斯夫妻西母一路拿来俄罗哈罗米巴米药为的个那脚请你带你来去可诺写你母一路自己过拉度国家的大卫克的来一级管理部黑哈巴你去写你他一脑司机的大给母家为的卡的个哈拉一拿来还不可为母多马家个有每个口还不考虑母奥布奥纳国家的马为母奥布奥纳为来以那奥为地用可米海瓜小铺你来这可不是哈巴斯嘛以那奥努国家他还不考虑母的嘻嘻哈啊其实对好比秀啊你可不去的亚他带过的哈佛为他你去奥佛帕罗马以那每个为母加巴加马尼阿那这个国家你去靠毛好的修还不靠为母来也那米格为卡亚和富家独木的亚派修你去连去靠靠乔巴赫拉为普尔斯姆里西国家及库阿米兹皮格吉为达为奥亚塔他们的来奥努国家给大家的为

0: 大的嘛啦里家，这可我是哈巴可麻木里可阿米子皮哦，摸得哈我只可挖可一堆我多我路修，阿尼可吃的呀他得我的哈佛维他的只可佛帕罗马，摸破我只是挖挖可一挖挖噶，阿尼可吃的呀维他得我的哈佛维他是请阿佛帕罗马，吃的你你是说巴拿周末还是莫会走？家可起可夜来，地面家阿提小个脚够浅。家可起可夜来，家是个脚歪，敲个马后脚歪的去，家是个盖来小个阿小。七点二二后来为奴家走了皮西基地街道来路村，彭叔阿哈姆帕的大卫阿提阿我阿都好巧。彭叔大家巴多多少年来，父阿哈阿七娃爸。这个多都要拉过的五位婆对娃娃恩那这个也多这个把和那位在这部配位的卡马缺的勒婆家的嘻嘻哈是请娃娃娃比亚拉勒嘎嘎拉勒巧合莫比如勒莫斯对娃娃是嘻嘻哈娃娃婆把文修巧亚对娃娃是嘻嘻哈娃娃大哥娃修日历之一社会爆炸部小铺大为他而是为靠哈巴被他改为国家基本要了保险价格大巴对其娃娃是去靠哈娃娃家俄罗斯太平洋即对于哈巴你请你他过为又何为一个麻木拿起刀取刀欧巴为拉下耳朵到达墨西路不哈你为地球阿修大黑其他自打来也把外务打车毛姆米古为俄罗斯为的卡其他也把马打欧的米表亚黑哈班其谢尼他伊拉姆米为库鲁雷扎伊古为阿美利加伊拉普西穆吉姆为他拿对的拉古来是由拿马我都为好路过来好尔姆子海峡卡斯得都都大多路阿是为泰姆米的考试下士图个古为泰姆米不好破的帕米格黑哈巴尼奇尼尼他不西不阿米多为的个属下为大黑多马欧洲姆米小破尼来接靠姆伊亚的字欧洲姆米路为国家尼奇谢马嘎好家巴多却谢瓦尼黑阿帕和白修法西斯古为姆下自治国和切大虾好白好是把几个罗马拉黑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图地的维用来那些图地的维用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实际品味多卡定的多有黑

来几撮鸭哦不哦地地比塔加古帕拉布里西里马波地勒加地鲁加古帕拉比塔阿得法勒卡杰吉亚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第七十号、第七十八、第七十二号，这个观察到第七号报国家的马币大约大回落库俄罗斯马币二号入马拉币。第二日里，第卡地嘞加第六加古帕拉比塔卡的法嘞卡耶吉亚币，起码比库俄过度低，来这撮亚俄库俄的德维塔加古帕拉。布里西里马波地勒加地鲁加古帕拉比塔，他的法勒帕杰吉亚比。国家塔哈下勒马马乔斯马乔兹维马吉维加阿杰的孩子，大伊卡贝维勒国家的马比乔亚奇马维加，国家塔哈勒切索米索兹维多卡阿杰乔兹，伊普里里卡的地勒国家塔哈下勒切索米索兹维奥亚卢孩子。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甘带西装扮呐，
3: 李叔莫三虎，
4: 正破嘎田先是鬼，
3: 拉户口投机的，
5: 光顾寒带带风。
6: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下面请听拉祜语节目。

0: 起得起来，哪个靠土鸡表姐？
1: 伊那一个土鸡哥，却在靠土鸡呗，起得起来，哪个靠土鸡的表姐？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林素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我不敢说你吃多嘛阿姨说的叫么人啊
1: 提莫古提莫古提莫你说你完全白不阿姨说花花跌落我念到啥呢啊一直提莫念过阿姨说的你说我一时多嘛叫么人啊阿们弟弟都叫么格罗一起么密码提莫次讲啊与那些过年米过一时塞我嘛我的子娘啊父亲写过鲁湖瓦子不一路十五度拉斯你有么没意你有么希望天下瓜粥是好瓜子与那瓜每天没吃没瓜酥的五个瓦里嘛给多很好瓦子是对嘎的主人瓦某年鲁皮瓜不得二年某年活路塞我嘛阿克就的瓦某还写过亲儿阿姐随你得力度你你子年是你咱我说不不的瓦那比些过年快岁得哈罗我还岁嘛阿面说我的话此年他不因为是无论爸妈挂住我挂我的书嘛提前十多没有头盖的组里话我若四年被马七线路路比过路母挂每张我一年是日本年日马大半年啊阿们年阿姐书店一妈咪妈日子母母就忙啊此年他不提前提早过提早一米一的提早过提的年是为在政府年一米地下马的出水年马年年被阿哥接路一米马一级的四年是阿们海尼瓜一米马尼产比一级的年历历四四三头三年最土豆马路白路是一双头水母马配起瓦的四年啊一早上好马就叫丢末年此年苦文还不穷马给三瓜五二路过年没瓜一百双瓦的马天分年瓜六年十副组里百里马年一五三号马铁丝天分年瓜六年体副总啊过年密码里里一级里一时路塞我妈来设备就的我一时都不数年很好你是三年门课的与那些风清闲人民政府一时都被负面的挂住一度地里讲话的我很好你是三年的我地址挂住很久挂去风清闲风三节比挂妈娜娜哈佐迪拉斯你有吗门意你有吗皮我很好你是三年门课的临餐时风清闲挂哈佐迪拉斯风清闲阿米亚德瓜鲁湖鲁都学子里天马瓜比提特朗是否多拉马的什么瓜是米的比年古就国的什么专是绝子我来乎米的年所家马就做问解释三尼与那不懂么瓜鲁湖鲁都白鲁时阿克解说是谁国家提特朗比木杂诺杂瓜是否多利他最多一次瓜天马的什么得哈马就做提特朗是否多利马的什么瓜是米的年你看你是三尼瓜就得多与那瓜木杂诺杂瓜学子里南路亚木都一三马里三马最多个我与那么的年每天们吃阿面就阿马提特别年啊与那瓜每天们吃就阿十九日就阿龙马年母姑太是瓜吃父奶瓜里父嘎的祖外地马日吃父奶瓜姑父嘎的祖啊国民还瓜罗皮瓜就说阿马就说此年每天还不是马瓜与那瓜每天们吃每瓜瓜五度瓦里里里接下土路每天们吃马提都很安瓦次十对组里每里马天父年瓜你吃里父十组里五度嘎马日不带怪原南白路拐家比母你吃里的瓜种啊每天每吃又要比提白马瓜住原南瓜阿们写铁路瓜铺这个一米每节特里八岁不铺不说话大路一米地米路一望你对你是出国大波富爱时某年些年拐家铁渣路比租杂路只路一直地马的嘴接着接米香母远去一米的瓜额两亩米里里额两亩马瓜卡苦里子白路一起米一马的什么不管说的我来户民嘛年年为富这里子年啊此年口福还不穷嘛瓜某年罗皮瓜不得俄勒母民嘛地得的比没见一直的俄勒俄民无毒拉无毒格嘛天寒历史穷门对嘎的脚里天寒富年瓜吃穷富沙不里无福嘛历史是

0: 十三班高头坐老师，天不难过，十四我妇女不理我。欢迎收听《细说八堂粥》，梦海闲言，梦回泽国。阿们阿姐瑞生人，秋冬米的瓜秋鹅鹅，姨妈的什么？以及一的瓜豆里头，强人瓦哈罗，生你妈我妈一个。这铁道秋鹅鹅姨妈难过，我等阿干妈瑞生人秋鹅鹅一年。一的瓜说啥嘛舅舅啊？豆里头嘛，路南幸福年里做的车，云南三瓜爹的嘛舅舅啊？家底瓦哈都爹都比怪的嘛几瓜？秋鹅阿给爹的嘛舅舅啊？一的说哈嘛故事你啊？姨妈瓜比。今晚在什么年？一百说话的这帮逼，糊涂啊！个叫的话，阿明你他不？我想走南平县基地街道来龙卡过，快说等下咯！我还最搞的嘛，肚子吃了个事。阿明说话的，哈密瓜说普里哈斯，几颗鸡米瓜五多一朵。这你没嫌嘛？可走，直接比瓜娃的不多。来龙卡过，快说我还提次很最搞的等下嘛年，阿可日子。说家嘛就叫普说话的大妈，一喊我是门牌搞的做的大。从新罗家地头算他，父母一门派给他说里的那当啊。这年他不外家提早不少不管米的年，因为年是最新年，日常二米五马的孤独娃的子年。因为是五六帮我姨妈那个，父六大五哥妈提多钱是自我才摆给他做的，因为隔壁日常二米五多哥妈，他们啥都你还才摆给他做的马的最多娃的。那时候提三十都没有偷给他马的挖苦娃的娃。外家提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挂，一查嘛个具体的对门个话，从哈哈西挂时，外爹妈只挂，母妈的伯父姨妈那挂打了什么米挂米，是谁有搞得做的话？俄罗斯太平洋陆边每年银行认识你他，操作妈咪觉得挂地里边啊，太平洋陆边每阿面是挂比，每周年拿钱到陆边古老木挂到达博士负责我们一个负责的妈子不在的话。日本国土三年银行人事停一塔被迫阿妈舅舅日本外务大臣一直毛姆米出年提的办啊因为路边古罗姆里德瓜妹妹一部父母的年子嘛当阿比白个我我提目瓜一直人事上一塔伊拉瓜阿哥莫罗提提外加安全委员会瓜秘书一直累加一年提的办啊阿都电五百没管你伊拉的得设备负额及额姨妈瓜住但是下了五百年阿车嘛，胡安姆斯路边挂住波斯娃挂毒品嘛，马脚了公啊！台拐挂一时都不明的呢，叫蛤蟆舅舅。阿们台拐因为姆萨德拿了铁瓦，耶拉北达年白罗姆瓜尼次尼他，马尼年比波罗阿多夫姆罗恩恩罗十五多了年十年，莫多一个了五的，像这拐家米的，那里家觉得二十个米五的白罗是挂偏不五一个哇。欧洲国每一路强尼路结合之妈咪觉得国说家嘛就叫丢莫年这尼塔阿克差嘛不多欧洲国家尼斯萨德国是苏嘛萨门尼都有路一瓦法西森林被法嘛就叫查子嘛阿门马古里斯欧洲国提马的是母每一苏嘛来是免了古行啊百年啊那都是不一直提马年国结束的那是阿那年一时都叫妈妈提过来吃哇这路子个来
1: 一时上诉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问姐姐，是几匹白克收咖嘞？
0: 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下你吃啥你他？总书记是几匹年当你吃了铁托阿吉大路子的马瓜，妈咪叫他提里咕多浪啊！阿里里多恶意多恶瓦里子，那弟弟塞托斯波拉斯米伊玛的连续铁托瓦里子咕多瓦里子，错字不瓦木瓦里子路小瓦马多恶就里子。波拉马瓜比波拉马带胡瓦路塞瓦马多阿久里子，第二啥就是初九海尼玛尼阿吉里尼塞图多拉马带就多瓦里子，提出波马尼那地比加古马瓜就尼伊皮拉当阿白罗初九古瓜鹦鹉马抓里子，此时塞图森尼地下的沙瓜铺说瓦多马瓜比，伊木扎比说瓦古塔达瓦里里古拉马瓜就尼瓦库罗提马带连塞比搞瓦里子，第德那边一直马就里子初九古瓜第德那边。娃娃里子嘛的，直接被菠萝干什么掉里子？初九哥哥，噶不提子，乃是九六六比，最多娃罗一家皮嘛的这里子。一直哥，棉麻的娃裤娃里子罗，噶都嘛乃是比香了娃里子。第德那比带花裤罗，三娃白罗是提是个提什么掉里子？八岁不带第德那比大了是，第德那比一米五米没见特嘛光，只娃掉里子。那从哈就的初九哥哥，三娃的多了一只嘛过。阿吉苏提出的比初九马瓜， 听时

0: 题是伊巴拉罗印芝麻古阿吉苏提出您讲嘛就就啊第十个题是伊巴拉斯罗印芝麻古变啊
1: 阿布马扎亚马扎

秋拍七十步，俺就说花花在点路。我念在你妈啊，你念木瓜凤凰芝麻瓜念，俺就说的该吃什么瓜的比凤凰公啊。我你说念我呗，那你妈念木瓜三瓜酒，我的你妈啥啥了，但是比外国人生我。我阿里提得，阿里提木瓜念的木瓜。我弄妈你装木瓜酒，我话的你妈啥啥了，但是该吃吃的但是。